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首先是李健送上的

今天请出的这些歌手，他们有一种相似，我也说不出来。下面是许巍带来的《永远自由的心》，还有《彩云之巅》和《星空》。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暴风雨，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比罗的老头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比罗把其中的一间叫做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比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飘到这个岛上来的，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比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他就死了。普洛斯比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他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比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艾丽尔。这个活泼的小精灵艾丽尔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她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她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他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列班是普洛斯比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他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猴子也要比他长得像人样的多。普洛斯比罗把他带回洞室里教他说话，普洛斯比罗本来愿意很好的带他，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的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艾丽尔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艾丽尔除了普洛斯比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泥里，然后艾丽尔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洛斯比罗吩咐给他的活一疏忽，艾丽尔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普洛斯比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洛斯比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哦，亲爱的父亲，他说，如果是你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条船和船上所在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1: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
0: 普洛斯比罗说，
1: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2: 我当然记得。

0: 记的，父亲。
1: 米兰达回答说。凭着什么记得呢？普罗斯比罗问。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0: 米兰达说，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1: 普罗斯比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2: 不记得了，父亲。
0: 米兰达说，别的我都记不得了。
1: 12年以前，米兰达。普罗斯比罗接着说，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心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一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过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
0: 那时候他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
1: 米兰达说。我的孩子，他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上面既没有缆索帆篷，也没有围墙。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
0: 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
1: 没得话，宝贝儿。普洛斯比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路，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
0: 真感谢您啊，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
1: 告诉你吧，他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
0: 说完这话，普罗斯比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当艾丽尔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罗斯比罗却也不愿意让他听见他跟空气谈话。他会这么觉得的。
1: 哦，勇敢的精灵。
0: 普罗斯比罗对艾丽尔说，
1: 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
0: 艾丽尔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肥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其实他很安全，艾丽尔说，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淹死了，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
1: 这才是我的乖巧的艾丽尔嘞，普罗斯比罗说，把那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
0: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肥迪南呢，艾丽尔回答说，他们没抱多少希望。

0: 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他安全地停在港口里。艾丽尔，普洛斯比罗说，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地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
1: 还有事要办吗？
0: 艾丽尔说，
1: 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
0: 这是怎么回事？普罗斯比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了？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他上了年纪，又好妒忌，腰弯的头都要着地了。他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
1: 主人，是在阿尔及尔。
0: 艾丽尔说。
1: 哦，是吗？
0: 普罗斯比罗说，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她从阿尔及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她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心太软，不能照着她的邪恶命令办事，她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时，你就在那儿哇哇哭着呢。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
1: 对不起，亲爱的主人，
0: 艾丽儿说，她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
1: 我会听凭您的使唤。
2: 就这样吧，普罗斯比罗说，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
0: 然后他又吩咐艾丽儿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艾丽儿立刻就去了。他先到刚才丢下肥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1: 啊，少爷，艾丽尔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
0: 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下的深渊，他的骨骼变成珊瑚，珍珠正是他的眼睛，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只是受到海水的变换影响，变得富丽而又珍奇。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听那叮当当，我听到了他们的钟声。
3: 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是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艾丽尔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比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呢。米兰达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2: 米兰达，普洛斯比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1: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哪，他怎么在东张西望啊？父亲，他生得真好看，他不是个精灵吗？
2: 不，女儿，
0: 他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
2: 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0: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他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他分外喜欢。肥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比罗打断了他的话头。 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肥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奸细，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葛、甘树根和橡子壳。
1: 不成，肥迪南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罗斯比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钉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米兰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0: 住嘴，
1: 他父亲说，
0: 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
1: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他回答说，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她更漂亮的男人了。
0: 来吧，年轻人，普罗斯比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1: 我实在没有，肥迪南回答说，他还不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罗斯比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跟着普罗斯比罗走进洞窟的时候，他说，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
4: 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0: 普罗斯比罗把肥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功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
1: 普罗斯比罗吩咐肥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不久，米兰达就看见他的情人快要累死了。
5: 哎，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
1: 啊，亲爱的小姐，肥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才休息呢。
5: 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
1: 可是肥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普罗斯比罗叫肥迪南干这个活，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肥迪南问起他的名字，他告诉了他，并且说他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他父亲的特别嘱咐。普罗斯比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他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肥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片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
5: 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

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普罗斯比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这事儿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然后腓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他做他的王后。啊，先生，他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的反而流起泪来了。我用淳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了。普罗斯比罗没容腓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现了身。一点儿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腓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的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普罗斯比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艾丽尔叫来。艾丽尔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罗斯比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艾丽尔说，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也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比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们受这样可怕的罪。那不勒斯王和那个不忠实的弟弟安东尼奥都很懊悔，当初不该对普罗斯比罗那样无情无义。艾丽尔告诉他的主人说，他相信他们是真的悔过了，他自己虽然是个精灵，也不得不认为他们怪可怜的。那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吧，艾丽尔，普罗斯比罗说，你不过是个精灵，要是连你看了他们受苦都动心了，那么我跟他们同样是人，难道能不同情他们吗？快把他们带来吧，可爱的艾丽尔。艾丽尔很快就把国王安东尼奥和跟在他们后面的老贡柴罗带来。为了把他们吸引到主人跟前，艾丽尔在空中奏起奇妙的音乐，使得他们很惊讶，都跟着他走来。这个贡柴罗就是当年好心替普洛斯比罗准备书籍和干粮的那个人。那时候普罗斯比罗的坏弟弟把他丢在海上一条没有遮拦的船里，以为他会死掉。他们伤心害怕的都麻木了，竟认不出普罗斯比罗来了。他先在好心的老贡柴罗面前现了身，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然后他的弟弟和国王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受害的那个普罗斯比罗。安东尼奥流着泪，用悲伤的话和真诚的悔悟哀求他哥哥的宽恕。国王也诚恳地表示懊悔，不该帮助安东尼奥推翻他哥哥。普罗斯比罗饶恕了他们，当他们保证一定要恢复他的爵位的时候，他对那不勒斯王说，我也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于是打开一扇门，让他看见他的儿子腓迪南正在跟米兰达下棋呢。没有比他们父子这番意外的相遇更快乐的了，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定对方已经在风浪里淹死了。

0: 奇妙啊，米兰达说，这些人多么高尚啊，世界上既然住了这样的人们，他一定是美丽的。那不勒斯王看见年轻的米兰达长得这么漂亮，风度又这样优美，也跟他儿子一样吃惊。这个女孩子是谁？他说，她好像是把我们拆散了又叫我们团圆起来的女神。不，父亲，菲迪南回答说，他看出父亲也像他自己初看到米兰达的时候那样弄错了，所以笑起来。他是凡人，可是非凡的上天已经把他给了我。父亲，我选中他的时候没能征求您的同意，当时我没想到您还活着。他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比罗的女儿，我久闻公爵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才见着他。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因为他把这位亲爱的姑娘嫁给了我。那么我也就是他的公公了，国王说，可是说起来多奇怪，我先得请求我这个儿媳妇的饶恕。
1: 别提了，普洛斯比罗说，咱们既然有了这样快乐的结局，就不必去回想以往的不幸了吧。
0: 然后普洛斯比罗拥抱他的弟弟，又向他保证饶恕他，还说贤明的掌管一切的老天爷让他从贫瘠的米兰公国被赶出来，只是为了好叫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正由于他们在这个荒岛上会面，国王的儿子才爱上了米兰达的。普洛斯比罗安慰他弟弟的这一番宽厚的话语，使安东尼奥十分惭愧和懊悔，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慈祥的老贡柴罗看到这场令人快乐的和解，也哭了，祈祷上天祝福这一对年轻人。普洛斯比罗这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船很安全地停在海港里，水手们都在船上，他和他女儿第二天早晨要陪他们一起回去。这会儿他说，请来分享一下我这寒碜的洞窟里所能款待的吃的东西吧，晚上我要把自从我在这个荒岛上岸以来所度过的生活讲给你们听，给你们解解闷儿。然后他叫凯列班去预备食物，并且把洞窟收拾好。这些人看到这个妖怪的粗形丑相都大吃一惊，普罗斯比罗说这是他唯一的仆人。普洛斯比罗离开荒岛以前解除了艾丽尔的职务，这个活泼的小精灵快乐极了，尽管艾丽尔是主人的一个忠实仆役，他却老是渴望着享受充分的自由，像一只野鸟那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在绿树底下，在悦目的果子和芬芳的花丛中漫游。机灵的艾丽尔，普罗斯比罗在释放这个小精灵的时候说，我会想念你的，可是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自由了。
2: 谢谢你，我亲爱的主人，
0: 艾丽尔说，
2: 可是让我先用和风把你们的船吹送到家，然后你再跟帮助过你的这个忠实精灵告别吧。主人，等我恢复了自由，我会活得多么开心呢。
0: 这时候艾丽尔唱起这只可爱的鸽子，蜜蜂吮吸的。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

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

0: 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子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鼓励，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鼓励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锁，那一把锁，那洋车匠那货扫着你我，把他扫着你那货。没我要过货，是哪个来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首先是李健送上的《深海之寻》以及《窗台》。

今天请出的这些歌手，他们有一种相似，我也说不出来。下面是许巍带来的《永远自由的心》，还有《彩云之巅》和《星空》。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暴风雨，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比罗的老头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比罗把其中的一间叫做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比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飘到这个岛上来的，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比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他就死了。普洛斯比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他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比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艾丽尔。这个活泼的小精灵艾丽尔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她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她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她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

0: 列斑是普洛斯比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猴子也要比它长得像人样的多。普洛斯比罗把它带回洞室里，教它说话。普洛斯比罗本来愿意很好地带它，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的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艾丽尔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艾丽尔除了普洛斯比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泥里，然后艾丽尔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洛斯比罗吩咐给他的活一疏忽，艾丽尔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普洛斯比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洛斯比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
1: 哦，亲爱的父亲，他说，如果是你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条船和船上所在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2: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
0: 普洛斯比罗说，
2: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1: 我当然记得，父亲，
0: 米兰达回答说。
2: 凭着什么记得呢？
0: 普洛斯比罗问。
2: 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0: 米兰达说，
1: 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2: 普洛斯比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
1: 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
2: 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1: 不记得了，父亲，
0: 米兰达说，
1: 别的我都记不得了。
2: 12年以前，米兰达，
0: 普洛斯比罗接着说，
2: 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心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一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过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
1: 那时候他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
0: 米兰达说。
2: 我的孩子，他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

0: 不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上面既没有缆索、帆篷，也没有围墙。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
1: 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
0: 没得话，宝贝儿。普洛斯比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路，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
1: 真感谢您啊，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
0: 告诉你吧，他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
2: 说完这话，普罗斯比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当艾丽尔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罗斯比罗却也不愿意让他听见他跟空气谈话。他会这么觉得的。
0: 哦，勇敢的精灵。
2: 普罗斯比罗对艾丽尔说，
0: 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
2: 艾丽尔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肥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
1: 其实他很安全，
2: 艾丽尔说，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淹死了，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
0: 这才是我的乖巧的艾丽尔嘞，普罗斯比罗说，把那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
1: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肥迪南呢，
2: 艾丽尔回答说，他们没抱多少希望，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他安全地停在港口里。
0: 艾丽尔，普洛斯比罗说，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地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
1: 还有事要办吗？艾丽尔说，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
0: 这是怎么回事？普罗斯比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了？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他上了年纪，又好妒忌，腰弯得头都要着地了。他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
1: 主人，是在阿尔基尔。
2: 艾丽尔说。
0: 哦，是吗？
2: 普罗斯比罗说，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他从阿尔基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他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心太软，不能照着他的邪恶命令办事，他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时，你就在那儿哇哇哭着呢。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
1: 对不起，亲爱的主人，
2: 艾丽尔说，他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
1: 我会听凭您的使唤。
0: 就这样吧，普洛斯比罗说， 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然后他又吩咐艾丽尔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艾丽尔立刻就去了。他先到刚才丢下肥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2: 啊，少爷，艾丽尔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
0: 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下的深渊，他的骨骼变成珊瑚，珍珠正是他的眼睛，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只是受到海水的变换影响，变得富丽而又珍奇。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听那叮当当，我听到了他们的钟声。
3: 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是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艾丽尔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比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呢。米兰达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0: 米兰达，普洛斯比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1: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哪，他怎么在东张西望啊？父亲，他生得真好看，他不是个精灵吗？
0: 不，女儿，
3: 他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0: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他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他分外喜欢。肥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比罗打断了他的话头。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肥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奸细，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葛、甘树根和橡子壳。
1: 不成，肥迪南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罗斯比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定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米兰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0: 住嘴，
3: 他父亲说，
0: 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
3: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
1: 他回答说，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她更漂亮的男人了。
0: 来吧，年轻人，普罗斯比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1: 我实在没有，肥迪南回答说。 他还不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罗斯比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跟着普罗斯比罗走进洞窟的时候，他说，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
4: 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1: 普罗斯比罗把肥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功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普罗斯比罗吩咐肥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不久米兰达就看见他的情人快要累死了。哎，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啊，亲爱的小姐，肥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才休息呢。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可是肥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普罗斯比罗叫肥迪南干这个活，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肥迪南问起他的名字，他告诉了他，并且说他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他父亲的特别嘱咐。普罗斯比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他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肥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片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先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普罗斯比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这事儿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然后肥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他做他的王后。啊，先生，他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的反而流起泪来了。我用淳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了。普罗斯比罗没容肥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现了身。
0: 一点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肥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的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
1: 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普罗斯比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艾丽尔叫来。 艾丽尔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洛斯比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艾丽尔说，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也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比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们受这样可怕的罪。那不勒斯王和那个不忠实的弟弟安东尼奥都很懊悔，当初不该对普罗斯比罗那样无情无义。艾丽尔告诉他的主人说，他相信他们是真的悔过了。他自己虽然是个精灵，也不得不认为他们怪可怜的。
0: 那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吧，艾丽尔。
1: 普罗斯比罗说，
0: 你不过是个精灵，要是连你看了他们受苦都动心了，那么我跟他们同样是人，难道能不同情他们吗？快把他们带来吧，可爱的艾丽尔。
1: 艾丽尔很快就把国王安东尼奥和跟在他们后面的老贡柴罗带来。为了把他们吸引到主人跟前，艾丽尔在空中奏起奇妙的音乐，使得他们很惊讶，都跟着他走来。这个贡柴罗就是当年好心替普洛斯比罗准备书籍和干粮的那个人。那时候普洛斯比罗的坏弟弟把他丢在海上一条没有遮拦的船里，以为他会死掉。他们伤心害怕的都麻木了，竟认不出普洛斯比罗来了。他先在好心的老贡柴罗面前现了身，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然后他的弟弟和国王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受害的那个普洛斯比罗。安东尼奥流着泪，用悲伤的话和真诚的悔悟哀求他哥哥的宽恕。国王也诚恳地表示懊悔，不该帮助安东尼奥推翻他哥哥。普洛斯比罗饶恕了他们，当他们保证一定要恢复他的爵位的时候，他对那不勒斯王说，
0: 我也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
1: 于是打开一扇门，让他看见他的儿子肥迪南正在跟米兰达下棋呢。没有比他们父子这番意外的相遇更快乐的了，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定对方已经在风浪里淹死了。奇妙啊，米兰达说，这些人多么高尚啊，世界上既然住了这样的人们，他一定是美丽的。那不勒斯王看见年轻的米兰达长得这么漂亮，风度又这样优美，也跟他儿子一样吃惊。
5: 这个女孩子是谁？
1: 他说，
5: 她好像是把我们拆散了又叫我们团圆起来的女神。
1: 不，父亲，肥迪南回答说，他看出父亲也像他自己初看到米兰达的时候那样弄错了，所以笑起来。他是凡人，可是非凡的上天已经把他给了我。父亲，我选中他的时候没能征求您的同意，当时我没想到您还活着。他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比罗的女儿，我久闻公爵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才见着他。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因为他把这位亲爱的姑娘嫁给了我。
5: 那么我也就是他的公公了，
1: 国王说，
5: 可是说起来多奇怪，我先得请求我这个儿媳妇的饶恕。
0: 别提了，
1: 普洛斯比罗说，
0: 咱们既然有了这样快乐的结局，就不必去回想以往的不幸了吧。
1: 然后普洛斯比罗拥抱他的弟弟，又向他保证饶恕他，还说贤明的掌管一切的老天爷让他从贫瘠的米兰公国被赶出来，只是为了好叫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正由于他们在这个荒岛上会面，国王的儿子才爱上了米兰达的。 普罗斯比罗安慰他弟弟的这一番宽厚的话语，使安东尼奥十分惭愧和懊悔，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慈祥的老贡柴罗看到这场令人快乐的和解，也哭了，祈祷上天祝福这一对年轻人。普罗斯比罗这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船很安全地停在海港里，水手们都在船上，他和他女儿第二天早晨要陪他们一起回去。这会儿他说，请来分享一下我这寒碜的洞窟里所能款待的吃的东西吧，晚上我要把自从我在这个荒岛上岸以来所度过的生活讲给你们听，给你们解解闷儿。然后他叫凯列班去预备食物，并且把洞窟收拾好。这些人看到这个妖怪的粗形丑相都大吃一惊，普罗斯比罗说这是他唯一的仆人。普罗斯比罗离开荒岛以前解除了艾丽尔的职务，这个活泼的小精灵快乐极了，尽管艾丽尔是主人的一个忠实仆役，他却老是渴望着享受充分的自由，像一只野鸟那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在绿树底下，在悦目的果子和芬芳的花丛中漫游。机灵的艾丽尔，普罗斯比罗在释放这个小精灵的时候说，我会想念你的，可是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自由了。
5: 谢谢你，我亲爱的主人，
1: 艾丽尔说，
5: 可是让我先用和风把你们的船吹送到家，然后你再跟帮助过你的这个忠实精灵告别吧。主人，等我恢复了自由，我会活得多么开心呢、啊、
1: 这时候艾丽尔唱起这只可爱的鸽子，蜜蜂吮吸的地方。